0: 只要有心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1: 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教城。

0: 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给心爱的他最安心、最温暖、踏实的依靠。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好事联播网，好事九三五电台。
1: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2: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5，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1: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2: Yummy Car 汇丰协鑫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5757，旅游免烦恼。
3: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4: 完美丽人精彩。

0: 爱情让我们成长茁壮凋零，最后化为养分滋养土壤。
1: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2: 动作听歌的陷阱，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

0: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1: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0: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1: 5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2: 就是他，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0: 凌晨五点，天快亮了，清晨的空气里藏着一天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刚起床还是准备休息，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提醒自己今天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事发生。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是杨乃文。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1: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0: 花莲县政府广告。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卡。

0: 澳洲也发现九万天博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轻松的旋律让生活更有活力，锁定好事935，给你音乐的魔幻魅力。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陈田越掺越少，唯一不想脱掉的只有好事联播网，好事935电台。
2: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3: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2: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3: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2: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3: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4: 北北可以出院喽！
5: 哎，最近身体越来越差，视力模糊，一个人住又没有儿女照顾，该怎么办呢？
4: 你需要门诺基金会的帮助吗？门诺提供各项居家服务，照护独居长者或身障者的日常，协助他们服药、吃饭。在花莲28年，秉持专业的服务精神，细心守护每个人。请洽专线03-833-8009-219，门诺基金会。
6: 让我们都能幸福着，在各自的旅程快乐。
7: 窗外的雨停了，你那里也放晴了吗？能够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我们有多么幸运。我是郭静。

吉他 solo 黄韵仁老师。还有这位帅哥林老师。

0: 太低了吗？
1: 为何先离开？
0: 谢谢我的两位兄弟合体。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出席。

0: 呀。
1: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2: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6: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多与情人沟通，就能将感情拉长，关系拉近，也可以将关心送给彼此。我是 B， 毕淑静。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洽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在等着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 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3: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林宥嘉。

当躲在街角用力量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起花了多少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哎，你的三明治，
2: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1: 都一样吧？
2: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1: 哇，现在全品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振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几句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3: 哎。五月报税，荷包大失血。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让你资金不卡关。在地生根经营，免流车，额度高，利率最低只要1%。赖上免费咨询，拨款快速又方便。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KBB.TW KBB.TW

0: 哟。
1: 年底缺资金，把人洗净净净，我是爽爽爽。因为中华当铺汽车借款额度高，拨款快，利率最低2%，方案还能客制化，资金周转超轻松。电话853-2222，853-2222，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中山路3段175号，脸书 Google 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早上七点准备出门的你，别忘了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最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迎接崭新的一天。下载我们的 APP， 让好事随时发生。
1: 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0: 话。
1: 台湾导演林正盛说，想要让对的人帮助你，你就要懂得适时珍惜别人的帮助。
2: 生病长期卧床或意外受伤，或者是行动不便，烦恼辅具买了贵桑桑又占空间，门诺基金会设有爱心辅具银行，提供病床、轮椅、拐杖等租借服务，据点遍布花东地区，电话预约，快速配送，租借辅具超便利。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晚上6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5点，请洽03-823-7331。
3: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4: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5: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4: 花莲县政府广告。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6: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4: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6: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 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7: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萧敬腾。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8: 吉安轻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9: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8: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10: 各位农历五月份朋友太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想支持117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见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12: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13: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12: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
5: 请问汽车隔热纸为什么要纳管呢？
14: 汽车隔热纸的可见光透过率会直接影响到驾驶的视野，前挡是主视野，前侧窗是辅助视野，如果透光率太低，在夜间、雨天或是在隧道逆光环境下，驾驶辨识行人与机车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现在隔热纸的规定是，新车前挡透光率需要70%以上，前侧窗需要40%以上，计程车与幼童专用车更严格，如果违规将限期改善，并且开罚，甚至吊扣牌照。旧车不溯及既往，但未来如果要更换隔热纸，就必须要选合格产品。合格的隔热纸会有标示，你可以查询车辆安全资讯网，看得清才能判断快，判断快，事故自然就会少。
5: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2: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3: 哎，高中你选好了没？
4: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3: 啊，什么快决定？
4: 完全免试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原实班100%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呢！
3: 好赞哦！
4: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创业找金源，银行审核要3天，朋友考虑要1周，中华当铺只要10分钟。中华优质当铺汽车借款借贷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免流车，快速审核，资金轻松就到手。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Surprise！
1: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0: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1: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0: 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2: 今年的愿望就交给最强神队友受风吸口妈，铁康妈被猝死了。5月2号礼拜六早上7:15，在受风乡顺民宫出发，新手麦寮拱范宫金面四妈祖、台西安西府张李莫府千岁、收结员安地林四福乡镇。当日下午还有传统文化展演，和 K 卡妈不必转给平安，请搜寻花莲县寿丰乡溪口村顺民宫。最好的爱是懂得彼此的心理需求。5月16、17邀请伴侣、单身者参加遇见山林沟通之道，学习合作与对话，和自然一起疗愈生长。报名请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4: 强化家庭教育，提供专业课程服务。花莲家庭教育中心陪你打造幸福关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我的爱车，从现在起再也不用担心跟你分开了，因为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建价额度高，利率最低1%，弹性还款，赖免费咨询，立刻解决所有资金问题。Google 及脸书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三段602-1号，0385799555，038579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